0: 部分雨量中到大。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全是多云，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目前呢，这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状况还会延续到9月份。
1: 台风天气，企事业单位要对户外树木、广告牌、霓虹灯、棚架、吊机等悬空高空设施进行加固，以防被台风吹倒造成二次损害。

的意见，也没有业主表示反对。如今呢，小区管理规约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只要条款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加重一方责任，排除其主要权利，就对全体业主呢发生法律效力。而对于个别拒不缴纳违约金的业主，业委会呢保留起诉的权利。

0: 权的这种拦路虎。
1: 是。
0: 那么这次克服新规的进步之处在于啊，第一次明确把转人工从选配呢变成了标配。深度科技研究院的院长张孝荣呢也提醒，那目前新规只是推荐性的国标，不是法律，企业不遵守也没有直接的罚款后果。
1: 嗯，所以啊，更多的是给消费者一个维权的依据。咱们说真正的要落地的话，还得靠后续的监管跟上了。

0: 8:14，马上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先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的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且做出了重要指示。那么截止到昨晚的8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
1: 央视记者今天了解到，据尼泊尔警方的消息，尼泊尔北部山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
0: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的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 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0: 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了，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当中，天骄队跑出了8秒64夺冠，再度刷新了100米竞赛记录。
1: 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

0: 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2: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3: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4: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5: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日喀则发生的这个泥石流灾情啊。昨天上午的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的发生泥石流的灾害，造成了西藏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刚才也介绍了，截止到昨晚的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那么今天早晨最新的消息，尼泊尔方面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57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目前我国多方救援力量奔赴救灾的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无比幸运而又沉重的一天。说这话的是导游穆先生啊，他说这两天他刚好带着客人前往当地旅游，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担心看不到雪山，所以本来准备把吉隆口岸的行程提前到上午，但是最终决定还是先去亚

0: 理赔员跟我说，这个车呢，他跟我说是8到10万要修理，我那个保单是10万，他呢就是说给我赔8万，我呢我说我一百多万的车赔8万，我感觉有点少，你要不给我修回去吧？给我修回去呢，他就
1: 什么车？
0: 我一个11年的保时捷卡宴。 这个车掉价也掉价也掉的很厉害啊！对，掉价也掉的很厉害。对，不过呢，我以前从来没出过事故，
1: 啊，我知道，
0: 我想着八万块钱呢，我修回去放在家里也算一辆好车嘛，对吧？
1: 啊，修啊，
0: 那我说您给我修回去，他说那行，我跟领导商量一下，跟领导商量一下，过了几天以后呢，他说，找了别的当地的一个以前卖保险的那个人啊，我跟他买保险的那个人，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张总，你怎么，这个。

0: 好的，那这样，你这个事情呢，我线下呢，今天呢，我去帮你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呢，我还需要对称很多的信息，我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出入啊。我把这个信息对称完毕之后呢，我也会敦促他们尽量的尽快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无论是维修还是理赔。那你既然现在想维修的话呢，我就跟他们说你要维修，好不好？
1: 嗯嗯，
0: 没签字吧？
1: 没签字，什么都没弄
0: 啊、记住千万别签字啊，这个字签下去这个分量是很大的，知道了没有？
1: 啊，好好好
0: 啊，好好，就这样，哎，好，嗯，拜拜，嗯，
1: 好，谢谢啊。
0: 我总觉得这里面是有猫腻的，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来来来来来，你们觉得呢？来来，觉得有猫腻打波六，你把六打在公屏上，来，来，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保险公司是不会。

0: 你接下来配合他维修，你记住工单拿到了啊。如果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所导致的，后面还是可以掰扯掰扯的。如果说你连基本的不愿意配合维，愿意配合维修这个事情都做不到的话，那我连推进都推进不了了，好不好？啊，
1: 好，好，行，
0: 好，哎，好，就这样，哎，好，嗯嗯。来，有请二号线周先生。

0: 来对比的话，保险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它的价值的标准的，对不对？
1: 我现在这个车二手车10万块，然后电池包，假设哦，我只是说假设情况下，电池包那边报价也是10万块钱左右。
0: 你想什么？你想什么好事呢？哦，让别人这个定全损的时候，让别人赔全损的时候，按照你的保单价格。然后让人家定全损的，想让人家定全损的时候，按照外面二手车的行情价格，你咋想呢？你怎么想？你保单价格多少钱啊？
1: 17.5。
0: 好家伙，你像你们这种人，我

0: 以前从来没出现过， 就是充了 80%
1: 之后，然后电池受损之后，它就跳到1000瓦去了。就我在使用快充的时候，不能说一定跟你本次受损有关系，但也不能说跟你本次受损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异响，明白了吗？这是那个异响天开的异响，明白了没有？我亲眼看到的。就是我知道你看到了，但是跟这个东西，你我问你，你有事实证据吗？ 你能够论证它跟你当时的这个磕碰是有关系的吗？弟兄，
0: 这个没有依据，
1: 那不就行了吗？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老哥，是不是的？
0: 我知道，
1: 我站在你的角度上为你考虑，你得配合他拆解，拆解了以后，你跟人家保险公司好好商量，因为现在呢，你会卡在一个保险公司可能要求你去外面维修，但是电端呢，如果在4S店的话，4S店是要求你更换电池包的，这里面如果到了后期之后，你跟

0: 机车第三天就发现了。
1: 那我说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它是纯电的时候没有，只有就是说混动模式下它才有，
0: 厂家有态度，但是它不解决。因为
1: 有态度的话，
0: 从我第一次报修开始一直到现在，中间大概得有了50左右天，它态度是有，但它不解决呀。
1: 没有任何的方案吗？没有任何的方案吗？
0: 什么都没有，只是说
1: 就是他可能解决不掉，是这意思是吧？
0: 他不是，他还不是这么说的。

0: 先去3个座。
1: 光谈这个续航不行啊，这个咱们得实打实的，就是你这个车自己有没有去
0: 对。
1: 测算过，这个充电放电大概是多少度数啊？你这个官方标多少度数啊？
0: 官方标的39.4，我只能充进去最多30，我跟我说。
1: 30度电。
0: 对，打了9.4度，少了。
1: 少了9.4度。
0: 啊，
1: 我没有，
0: 然后
1: 我现在没法算啊，你们帮我算一下，39.4和30度电之间是大概占比是多少？来来来，在线的帮我算一下，来。宁德时代出具了这个机构的出具的这个报告，你有给到懂车帝当时跟你销售方去沟通过吗？
0: 沟通过，然后销售方一直找领导说半天，就是说了一个月了。对，我7月份到8月份了，说
1: 是
0: 没用，
1: 拖
0: 没回复，
1: 就是拖字诀是吧？
0: 啊，对对对，就这意思。
1: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不需要推不需要？

0: 毫无照顾。
1: 好了，来，老铁啊，吴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脾气太好了，我听你这个话，这个脾气真的也是个性很好。你跟对方也没着急过吧？也没急事白脸过吧？
2: 没有，我就在协商嘛，他就是拖自觉，就是我的想法是啥？就是其实那个三度是我。

0: 可能只补了3万块钱吧，残值。那么就是说，
1: 不是，你3万块钱的残值是残值啊，你加上保单上的这个车损的价格，加在一起是多少钱？他告诉你了没有？我保证了车损价格。
0: 对啊，你肯定得两边加在一起啊，两个价格加在一起，你才能得出这个车现在推定全损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啊？
1: 那如果说。
0: 我不知道是他们是怎么算的啊。如果按照保险公司4S跟我的说法，他12万维修费加上3万残值就是15万了。如果按照我的算法，就是定损单出来是14万，13万8900嘛。加上如果他行残，行残到底多少我也不知道，只是4S能告诉我说这个车不值钱，只有3万多一点。那么我这样算的有17万。
1: 那不是保险公司现在怎么说？你现在干，现在4S店做不了主的，你这个事情只能是你跟保险公司去协商，保险公司给的价格。

0: 就你只能修。但是我觉得以你现在目前跟我描述的状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可能维修起来的费用他也是得去琢磨琢磨的。
1: 那么我主要是纠结一个点啊，他四 S 告诉我说保险公司的价格，就是他保险公司支付的价格是12万就可以了，但是我定损单给我出来的是14万，

0: 好不好？那么还有一个，如果是保险公司，是给予维修的，我那是要找全损了已经。
1: 那对呀，所以我跟你说嘛，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出来呢，你现在有一个问题卡在这里，关键点是什么？我再挨个给你理清啊，你听好了啊，你现在卡在这个里关键点就是你还没有定损。
0: 定损时间需要多少啊？我是8月14号的事故。
1: 你8月14号的事故，你现在可以催促他了，因为他我估计可能也在走相应的流程，具体他们也在研究到底是给你走全损还是给你定损维修，这个你去催他们一下，我觉得应该快。

0: 受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车呢修完了以后呢，不敢说是没有隐患的啊，但是呢修完以后呢，你说在市区再代步啊之类的，这个是没有毛病的。
1: 行，那如果三万五他能保险，因为我原先考虑保险公司可能只定个一两万，我说这车就没法修，如果他能定35000修，那我就给他修了算。
0: 保险公司亏死了，你这个车二手车在市面上大概只值10000块钱。

0: 这就没法修。如果他能第三五修，那我就给他修了算了。
1: 保险公司亏死了，你这个车二手车在市面上大概只值10000块钱。
0: 对，二手车大概10000块钱左右。
1: 保险公司估计也认为自己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行吧行吧，他能赔你那就最好了，好不好？那你修吧啊。
0: 行行，好的，
1: 好
0: 的，
1: 好。良心啊啊，10000块钱的车修修35000。来，有请一号线的孟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打这个热线0571889969996。来，孟先生你好。
2: 哎，青爷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极氪001，现在是2年多吧，然后开了67000公里，然后这样的啊，我最近发现就是我就等红灯踩刹车啊，然后起步点油门的时候，它感觉后轮有那个咕哒一声。一开始我以为是踩到那个坑石子这种啊，然后现在发现每次都有了，在咕哒一声，然后有时候踩刹车也会有的。然后我到那时候打这个，不是现在有这个声音了，店里说不给我检查，正常的。所以我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1: 不是，那也就是现在你跟我这么描述，我也不知道。第一个我没有试过你的车啊，第二个呢，我也没有听到这个动静。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驻车系统，就是原来我们叫 auto hold 嘛，对吧，自动驻车嘛，对不对？这个系统如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轻点油门，车辆启动了，大概率是由于后轮上那个制动卡钳所发出来的声音。
2: 那么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然后我这个自动的这个我也没开。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老哥啊，就相当于我们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啊，胳膊腿关节啊，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这种

0: 伤的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有嘎哒嘎哒的声音，并且有些时候是偶发的，有些时候可能频率高一些，对不对？那我想说什么呢？我也不是说你这个东西就没毛病啊，只不过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的所有的零部件的工况都会发生变化，以及都会发生磨损，这个你认可吗？
1: 我认可的。
0: 对，所以说我跟你们说，你听好了啊，你听我说完，只要是异响的问题，那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啊，但是我在我这里我的概念是异响。首先什么叫异响？你得有异常的响动才叫异响。第二个就是不光是通过一点来判断异响的啊，第二个就是异响一定是通过有响声了以后反馈在车上的一些异常表现。
1: 啊，
0: 那要不然就不叫异响啊，对不对？
1: 那么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这样开着，如果没问题，我能不能就是让他先提交个工作。

0: 对，他有个电话的，反正这里
1: 有没有群的？就你们有没有聊天群的？就是里面有很多小姐姐的跟你聊天呢，有没有的？
0: 没有，只有一个极客管家。
1: 那极客管家嘛，对不对啊？那你就跟管家说，
0: 啊，
1: 你就管家啊，我这个煤气灶坏了，不是，管家，管家，我这个起步刹车是有点响声啊。然后管家会跟你说的，对不对？管家问你了，你有没有进过店啊？然后你就说，我进过店了，但是店里说是正常的，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哎呀，你进过店了啊，那他们说你是正常的，你先放心用车。好了，咔嚓，截个图。

0: 百二十八公里每小时，一百二十九公里每小时，一百。不过老哥，有一点我得说你啊，就是这个雨下的这么大，地面都这么湿滑了，你还敢开一百三？你这个，
1: 当天确实有点赶时间。
0: 那你这个也不能再赶时间，也肯定是安全为主嘛，对不对啊？太快了啊，137，你看，哎，这里已经是不是140？这里已经是你自己在开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第一次出现了一次摆尾，然后第一次摆尾的时候是支架开的，然后摆完尾了以后我就接管过来了，我接管过来以后就第二次摆尾差不多跟第一次摆尾有一分钟的时间。

0: 看看啊、哦，对吗？你看，这个地方已经非常明确了呀，42分02秒退出了智驾，然后你把它救回来了，对不对？
1: 嗯，对，
0: 是不是呢？那你看这个时候，整个轮胎已经恢复到了原有的，我看看啊，42分02秒，整个轮胎恢复到了四轮恢复到了同一个速度区间水平了。但是你看，这里有个非常神奇的现象，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这组数据啊，下面都不重要，唯独重要的就是在前方的这三行当中，有一个数据缺失了。
1: 嗯，
0: 有没有看到？
1: 嗯，
0: 你的四个轮子当中有一个轮子的数据是没有的。
1: 嗯，

0: 让他修，因为这个事情还有可能要掰扯一段时间的。因为你让他修了以后呢，他可能需要去走这个流程，包括在他们保险内部、保险公司内部，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就是权衡啊，就是到底给不给你走这个全损。你的保单的价格是339,800，是不是？
1: 对，
0: 你现在能够就现在的定损费用是100,000出头，按照道理来说的话，你没有达到，没有达到这个推定全损的一个标准，都没达到。
1: 嗯，
0: 明白了没有？那么现在保险公司愿意给你推定全损，并且能够给到你248,000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啊还是合适的。

0: 么车？
1: 我是领跑24年的 C11。
2: 哦，然后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在8月21号，在青岛黄岛的路程上正常行驶，然后导致了车辆紧急制动，后车追尾。
2: AEB 了？
1: 对对对。
2: 那这个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你发过来的这个图片我看一下，这视频也是你发的是吧？
1: 对，视频是我发的。在这个视频之前也有一个紧急制动，然后我当时在我的行车记录仪没有找到。
2: 等一会儿啊，我看看。
1: 在视频的开头前面一点。
2: 哎，怎么边上都没车就紧急制动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太神奇了，四车道。
1: 对，四车道在黄。

差了大概是5米到10米左右的距离，五米应该是这里，应该我估计10米是不到的，顶多5米的距离。然后在切进来的过程当中，首先紧贴着你切进来，然后其次呢，他又做了一脚刹车的动作，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他做了一脚制动的动作，所以你的车呢，在判定的时候呢，是判定为左侧来车侵入车道风险，需要去紧急 AEB。但这个时候他会去权衡

0: 那这个我们这个你得理清楚这个逻辑啊，就当时那个场景紧急制动是肯定不合理的，但是呢你不要为后面的车追尾了你而自责，因为你不信你一会儿看直播间在座的各位他们怎么说的。那直播间在座的各位老铁，你们认为追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请你们打在公屏上。那你知道吗？就是小姐姐，就是追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嘛。
0: 对呀、啊、就是啊。所以我想跟你说，你这个场景发生了 AEB 其实就是不合理的，这是完全没毛病的。但是你不要为了后车追尾你了，好像你是认为啊、哦、我 AEB 了。是不是的？

0: 绝大多数的。那么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他们没有报数书，没有定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他们都跑了，所以你说这个估计人也挺漂亮的，因为人美只有因为心善才能人美嘛。来，有请这个二号线的池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来，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车？
1: 是这样的，我是传奇影豹，传奇影豹的小轿车。然后是这样的，我是上海的汽车，然后呢发生事故呢是在嘉兴市，当时呢

0: 发的一张夜晚的照片，它这条路其实很宽的，而且它是斜切过来，我是看不到的。而且这个斜切的问题是什么？它有一个条，主持人您看到了吗？就是我发，就是黑天的那个黑天的那个张照片，它其实是个条，它是正好斜切这么斜切过来的。它斜切的怎么往上走的时候，它其实这个人是小的，然后等到它上到最高点的时候，就是全部的。
1: 等于我刚才有个视觉差，
0: 我现在是看不到你这个视频的全部的状态，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判定你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那你现在给我来电话诉求什么？你告诉我啊。
1: 诉求是这样的，就第一点来说的话，一个是保险公司的事儿，一个是这个车子属性的事儿。在车子属性来说的话，我这边已经明确的知道了，它是一台电动9号电动自行车，但是它进行了减速，进行了电池的一个改装，进行了超速的这个三大的一个问题，这是已经定性的事儿。 包括这是帽子叔叔这边给到的一个数据，然后呢，那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查到的资料。

0: 办法，
1: 拍不到是不是？
0: 啊，
1: 拍不到是吧？
0: 对，他拍不到，他们我拍了一秒嘛，所以你也只能看到那一秒。
1: 对，我是看到一秒，是的。
0: 对，就是马上制止了，就制止我，就说哎，这不可以。然后呢？
1: 你看看嘛，就是你先申请一下复议，然后复议之后的结果如果出来了，然后你来跟我说一下，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0: 好，然后这是第一个，是跟这个帽子叔叔这边的一个问题点，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帽子叔叔，这个只是在吐槽了。就帽子叔叔当时，因为我是没经历过这个事儿，我说当时我说我要鉴定车辆，我说那我你要正常鉴定你就鉴定吧。然后他当时跟我说鉴定车辆5-6千块钱，
1: 嗯嗯。
0: 然后呢，我说啊，这东西要钱，而且保险公司还不报。我说那就算了，那你怎么定就怎么定吧。我说我不坚持了。后来回来一查，就是我这边来说是不要钱的。哎，就是被各种忽悠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最讨厌，我最生气的点是保险公司的人呢，当时呢就是我全程就是。

0: 检验的这个事儿，根本就没这个闲的事儿。
1: 我
0: 你们又不来，
1: 我跟你说，
0: 现在好了，
1: 一
0: 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现在呢，你就先去复议，复议了以后再说，
0: 嗯，
1: 然后看看结果。然后第二个呢，保险公司那边呢也一并在走的，因为你复议再走了之后，保险公司那边应该也会有推进的，对不对？他也在等结果嘛，是不是的？所以
0: 是
1: 我的意思是说，最终还是要等结果，你现在干着急也没用，对不对？
0: 就是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有点就是这种就是倒过来做事儿那种感觉，就前面本来就是这件事儿能处理得很好，你们人如果来了不放鸽子，对吧，对我的服务很好，我就没这些事儿了。
1: 他人有没有来的义务呢？他是没有这个义务的，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

0: 速度降下来了，
1: 那就比较慢的速度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
0: 那也没发生那个事故。那么，后面我送去那个维修点了，然后那个维修师傅看了，他说：“哎，是有这个问题的，自动驻车失效了。”
1: 嗯。
0: 然后他说，他跟我说是那个系统问题，他说帮我那个升级了一下系统，
1: 升级了。
0: 然后我车子开去了，然后停了一天，然后第二天他让我去拿车的。那么这个事情过后呢，就是上个星期，8月22日，
1: 咱们长话短说好不好，老哥？
0: 对。

0: 我重试了好几遍，然后我也把那个车机关掉重启，因为我怕它是个 bug 嘛，那还是不行，还是有这个问题。那你拉到店以后，现在他们怎么说？他们昨天帮我配件到了，然后换了一个什么零部件。哦，那么这个事情，那我本来也就是这样就结束了嘛。对，那么
1: 昨天我去拿车的时候呢，又有个问题，他们那个就维修师傅去试车的时候发现，就对照出现那个。
0: 老哥，这样啊，我们能不能直奔主题，就是你看吧，你刚才说的两个问题其实现在都解决了，是不是的？没有，第一次那个问题昨天又出现了，他说。
1: 就是你所说的第一次那个问题是刹车真空助力失效那个问题又出现了，是吧？
0: 对。
1: 那你是你自己开的还是他说的？这次是他说的。
0: 那他说的就是继续让他修啊，你现在手上工单有几张啊？
1: 我就昨天拿到

0: 开口，是不是？是不是？又不是咱们，又不是咱们自己开口的，是不是？
1: 这个我，这个对对，这个我问他的，我说我这两天我开的是油车，然后我对我来说使用成本肯定
0: 啊，你就拿你他给你什么你就拿，你放心、
1: 啊。
0: 然后你拿了之后呢，你工单也保存好，等到工单保存好以后呢、
1: 啊，
0: 如果日后真的遇到问题了，你就拿出来跟他 battle，、
1: 啊、
0: 明白了吗？好不好？
1: 哦，行啊行啊，那这个东西有次。

0: 对，就是那种很尖的那种，滋嘎滋嘎就硬。
1: 对，我知道，就家里的那个床腿或者说床架子松的那个声音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一躺上去之后，那个床就滋啦滋啦响的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跟他说了吗？

0: 我这次去修，我也可以，他们给个时间点，我放在那，像前两次一样，放那一个礼拜，你修好了慢慢修。你比如说说个时间点，你这次如果再修不好的话，我感觉这个时间点就太长了。
1: 那你，咱们指导黄龙，你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如果说比如说这次他还是排查不了，就是还是有的，他给你排查过了，还是有，你想干嘛？你告诉我。我就是想他，我其实什么诉求都没有，我就是想让他帮我把这个故障给解决掉。那他现在问题是他的确他也在努力啊，不是说他今天态度不好，他如果态度不好的话，我也可以打他，对不对啊？但他现在解决，他现在帮你再排查，他的确也是没有排查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能够把你当前的声音给去掉。 或者说让你消除的这么一个点呢，那你想让我怎么样？你告诉我。
0: 那我也不好说了，因为我这个车是前天拿回来的，他跟我说异响我们已经搞好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关键是我一看。

0: 就捅到厂家去，然后我看看能不能通过厂家，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让厂家的工程技术人员跟当地的门店，你们是江苏宜兴是不是啊？
1: 对。
0: 好的，那我这样，我去督办一下这个事情，其他我也可能不能承诺你什么，我只能承诺你这个他们应该速度比较快的。
1: 对，我感觉也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技术能力，他感觉完全，他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中途有一次跟我说，他要把我整个仪表台拆掉。

0: 对，我感觉也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技术能力，他感觉完全，他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中途有一次跟我说，他要把我整个仪表台拆掉，他说可能是仪表台里面的声音。
1: 这个呢，到排查的方向呢，我觉得都可以去想，但是问题最主要还是为了解决问题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行，那你交给我啊，就这样，嗯，拜拜。
2: 好，
1: 哇，这是个大活啊，来吧。 热线是0571889996，来于先生你好，哎你好，哎什么车，哎什么车，
2: 特斯拉一个标续的 Model Y，
1: Model Y， 然后呢，就是我就是高速上，因为有一个视频是看到那个定速巡航，哦不是视频巡航，就是那个辅助驾驶嘛，嗯，它是90，我设置在90，你花钱买的？
2: 啊，没有没有，没花钱买，就是普通的那个
1: A P
2: 那个，哎，对 A P 就是前面高速因为是变窄嘛，就是用水桶隔三车道变成一车道，
1: 嗯，
2: 就是 A P 识别不了水桶不说，

0: 哎哥，
1: 哎呦喂，
0: 哎，不好意思哥，
1: 哎呦呦哎呦，
0: 帽子叔叔，
1: 嗯，
0: 哦，帽子叔叔已经就处理了嘛，现在我的诉求就是，这种情况，厂家和品牌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就相当于一个完美的闭环，就是我的辅助驾驶有缺陷啊，发生碰撞。哎，又到 4S 店去维修 ，4S 店又要赚一道维修钱 ，4S 店和厂家一点责任都没有，哇，完美的闭环，真的，全是车主的原因，这不应该呀，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因为不懂嘛，怎么去，
1: 你是连。

0: 这样子，不可能就让特斯拉他自己赚钱嘛。
1: 那不可能啊，那你也想多了呀。你别说特斯拉了，这里不是我帮特斯拉说话啊，我就告诉你了，今天哪怕是一个国产自主品牌、啊、
0: 也不会
1: 啊，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明确的告知你了、嗯、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算再么、嗯、你再怎么开支架好了，车上的第一责任人是谁啊？
0: 我自己。
1: 那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而且我看了你这个情况啊，你这个速度也不快啊，因为你这个
0: 对、啊、
1: 你这个速度也不快，你速度不快，我不是说你不是说对啊，我是想说、
0: 啊、
1: 你完全有机会去回避掉这起事故的呀。你在干嘛？你老实回答我，你在干嘛、
0: 因为是下午2点，可能就有一点就

0: 在北美美国这个地方呢，它的整体的智驾水平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在中国啊，它基本上跟幼儿园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训练，没有训练，它相对来说就是水土不服了。所以你这个在国内用，你真的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好不好，老哥？我只能这么提醒你，你想让我去要这个相应的赔偿，这个真的要不到，没办法啊，好不好？
1: 好，那行，就是还有问题，就是当我们就是交规有没有？

0: 不要把自己的命交给车啊，啊，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对你自己负责之外，对车对路边的其他的人也负责啊，不是说你这条道路上只有你一个人。来，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来，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车啊？
1: 我是方程豹豹，我是买了一个二手车。
0: 哦，二手的。
1: 一个延保的问题。
0: 官方的吗？
1: 不是官方的。
0: 不是官方的，不是官方以后，然后你这个延保是官方的吗？
1: 对，延保是官方的。
0: 是上一任车主给你留下来的是吧？你继承了他的这个叫做延保是吧？
1: 没有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18号的时候，我跟400电话，沟通确认二手车的方程豹豹是否可以购买延保，然后给我回复的是可以。
0: 哦，

0: 我到店里面又确认，那你我现在不可能要求他说是你赔我这样新的方程包，或者是保给我有一个延保的方程包。
1: 明白。
0: 可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原来有，
1: 那老铁，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不是说你可能会走诉讼的途径吗？对不对？
0: 对。
1: 就那我问你，你咨询过律师没有啊？你这个情况？
0: 还没有。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好，来，我们有请张先生。来，老哥。
3: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我看买了车。

0: 那个国家那个说那个
1: 速成车的是吧？
0: 啊，对对对，还是那种那个就是已经报是个不燃烧什么一类的这个对对对。
1: 它这个车呢，的确就是从目前的角度来说呢，这三款车你选的都是比较行业当中啊目前卖的比较不错的，而且呢有一些热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名爵07是吧？你干到91，干成整个行业当中谁给你150,000元左右91度电跑845公里5C 电池还是宁德时代的，然后还带激光雷达的，没有的，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的？元 Plus 也是一样啊，带闪充啊，海豹06也是一样，海豹06才卖109,900，带二代刀和闪充，是不是的？
0: 嗯，
1: 这些车在行业当中都很有代表性。但是老哥，我。

0: 如果说再检查电池的话，需要拆电池，这个我知道。就是我的意思是，当时他这个件儿，就是那个维修厂那个附近那个件儿坏了嘛，告诉我水管坏了。然后当时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检测出这地方有水呢？
1: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呀，你图片也没有拍，你最好这个现场有图片发给我，我才能判断嘛。那个位置究竟是要拆了才能看得到，还是不拆就能看得到？这个不清楚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个昨天的时候打那个4400，然后问他们，然后我包括那个图片啥的也，我问他们要，他们到现在也没发给我。
1: 那你稍微等一下吧，也没这么快吧，估计需要时间嘛，对不对？你现在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
0: 我就有点偏向于维权了，我现在已经，
1: 你偏向
0: 就
1: 于？
0: 是说，对，然后。

0: 对不对？那你这个你让我这个拳头打出去，我打到特斯拉身上也跟打到棉花上一样。
1: 不是，那个电池那个咱先后面说啊，就是说前面因为他现在耽误时间了，就是说我的意思是
0: 耽误您时间了。
1: 在那边三天的时间在车间，他一直没有去动过，就是一直在那等劲儿。
0: 人家都说等劲儿了，这没毛病啊，对不对？
1: 就这个地方没办法追究他们责任啥的。

0: 当中，他发现了你的电池可能气密性不好了，所以说需要进一步检测电池来保障你后期的用车安全。这有什么毛病啊？没毛病啊。
1: 不是说因为电池的气密性不好，他是先看到了这个维修仓，就后座那个维修仓那个地方有水，然后才给我又去做的这个气密检测。
0: 那这样吧。就是我跟你说啊，这样，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问特斯拉那边呢，也跟他们沟通一下，但是我不能够。

0: 哦，又漏了。然后我每天开车，我每天炸气囊啊，那种不行吧？
1: 对，我跟他说了，然后四 S 店现在是联系的厂家是给我免费维修，免费维修
0: 呢，态度不错的。
1: 态
0: 度不错。
1: 他现在就是我那个车在那里放了得20多天了，
0: 嗯，
1: 一直因为缺一个配件，然后还没修完。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就算给我修完了，这个车我不大敢开了。
0: 你不敢开，那我也没办法，那你把它卖掉呗。
1: 那像这种情况，我能像

0: 8号，8月25号，分别3次去门店做了3次检测
1: 啊。
0: 门店拒绝给我出这个检测报告，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
0: 真的，真的，他拒绝出检测报，检测了3次，然后我通过400反映了2次，他今天早上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怎么说？
1: 嗯，
0: 我必须把你的车开出去1天，看才给你出检测报告。今天早上给我说的。
1: 那之前人家有没有跟你之前人家有没有跟你提出相应的一些配合的工作？你没配合的有没有？
0: 没有，我一直都跟他要，他一直都就不给我，没有任何，
1: 人家有没有跟你说让你配合一下人家？比如说车要留在店里，车要让我们检查一下，你要等几天，车留给我们，有没有说过？
0: 没有。
1: 你别骗我啊！
0: 现在

车的自动缴费呀、汽水音乐等功能，日常用车呢更便捷了。心动呢不如行动啊！超值的这个现在啊，趁着超值的购车回馈呢，赶紧预约线下试驾，亲身感受这台国民 SUV 的真正实力吧！啊，这个就是问界 M7 啊，你看现在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哦，77,800的综合优惠啊，你敢想吗？是吧？热门车型哎，那是问界啊 ，Ito 啊，是不是 啊？如果说反正现在试驾也不要钱，大家可以到门店去感受感受，试驾。就这个车来说的话呢，目前的销量的确也是不错的啊，整个问界品牌呢也是华系担当了啊。

须成佳话，不能成笑话。喝酒从最初的愉悦到最后的醉酒，有一系列的阶段，把握不好可真的成笑话了。第一个阶段，小酌，这个阶段大家都是完全清醒的，言谈举止都在掌控之中，酒精的作用刚刚开始显现，你的理智和自控力依然很强大。第二阶段，微醺，这个阶段是喝酒的最佳状态，可以说是回忆大师，你会感到轻微的放松，开始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整个人轻松加愉快，对健康也是一个合适的程度。第三阶段，主动，吹牛大师上场了。当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基本就打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入一下台风沙德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9点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七级风圈半径为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明天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到13级，部分14到15级的阵风。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镇南地区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

0: 绪调节中枢就会受到影响了，出现烦躁易怒、注意力下降这样的一些情绪中枢的症状。建议大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呢会显著降低人体的情绪控制力。其次呢，当感到心烦的时候，尝试四七八呼吸法，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重复七个循环，能够快速的平复情绪。生活当中可以培养一些静心的爱好，比如说书法、绘画、养鱼、插花，让节奏慢下来。社交方面呢，多和家人朋友交流，把烦恼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在饮食上，香蕉、牛奶、全麦食品富含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稳定情绪。如果持续两周以上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建议还是寻求一下专业的心理咨询。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11:42，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996的节目。接下来继续关注台风沙德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9点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镇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止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

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今天下午到明天，浙中南内陆阵风八到十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十到十二级，浙北内陆阵风七到九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十到十一级。目前省防指维持二级，防台应急响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辽阔星空。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山河带君还》。

0: 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

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

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走。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

0: 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民生资讯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1:18，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

0: 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4: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3: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4: 这里更有耳闻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3: 民生996，
4: 好中国，潮生活。

0: 了吗？
1: 哎呀，还真是。
0: 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

好，中国潮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民生资讯广播。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也是强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250到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南方向移动。浙江北部沿海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阵风10到11级，局部12到14级。浙江中南部沿海今天下午到明天阵风12到13级，局部14到15级。今天夜里到明天，浙中南内陆阵风是8到10级。最新消息，其中温州、台州10到12级，浙北内陆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和江河湖海面的局部是10到11级。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是吧？来到了星期四，这心情真不错。来数一数什么呢？各位下班路上有什么难过的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民生996，让大家开心一下。当然还有朋友说了啊，说今天呢已经是周四了，明天周五，后天就是周末。还有一个事儿啊，后天台风也走了。今天晚上台风马上啊就要这个靠近我们浙江区域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这会儿呢天气还不错，不代表晚上也不错，所以各位呢晚上就不要有夜生活。

白海豚之后，今年登陆浙江的第三个台风，有可能追平2004年创下的浙江全年登陆台风的最多记录。哎呀，今天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我国的24小时的警戒线啊。杭州市气象台也说了，对比此前啊为杭州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的白海豚、巴威啊、沙德尔，强度与之相近，但是风雨的影响程度会明显的偏弱啊。本次的台风对我省主要集中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风的影响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今天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啊，记住它的编号，第十八号。哎呀，看来大家呢怎么说呢，这个都回答正确了啊，听题的时候都非常的准确，上学的时候阅读理解都做挺好的，我跟你讲不错啊。那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啊，我们今天首轮推荐歌曲权利来自我们

过啊，到底是八月还是九月，回复八或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行，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就来满足我们十一岁小朋友想听水手的愿望啊。哎呦，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希望各位会唱的朋友就压下车窗，我们一起来唱起来。来自郑智化，水手。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刚刚说到了几月蟹为王，真爱是八月，就在现在这个月，八月蟹为王。恭喜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程峰啊，来自 Australia Capital 什么坎培啊，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咱这英文翻译水平，我跟你讲，咱这地理知识，是不是还有朋友以为是澳大利亚首都是悉尼，澳大利亚首都是坎培拉？来，恭喜来自坎培拉的程峰啊，回答正确，这题选择八月。有人想听的歌，现在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民生996。那么还有20秒钟，我们的红灯停游戏正式开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游戏的规则，那么就是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边，如果你在等红灯，拍这张带红灯的照片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两个要求，第一呢，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得是红灯，第二就是得让

0: 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新昌有个外婆坑，三餐吃的六谷羹。30年前，大山深处的外婆坑村是人均年收入仅86元的贫困村。30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共同富裕的乡村样板，是一张张金灿灿的玉米饼，托起了村民共富的梦想。
4: 这天天哎，旅客那很多哎，3天、4天、18天要吃酒，一年比一年好。
3: 350年的历史，今朝焕

天边的云还真不错，就还是一样的问题，看不见红灯。下一位朋友啊，是来自绍兴的杨坤。哎呦，不知不觉杨坤已经关注我们11年了。无所谓，我这照片拍的真不错啊，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宁波和绍兴离这么近，天气完全不一样。绍兴这边是万里都有云，天气放晴啊，然后呢目前来看是在红灯，没问题，两个车道都是红灯，拍的也很清楚，进入摇奖池。下位朋友来自

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备，防止大面积的长时间积水。另外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关注我们的欢乐晚高峰，及时锁定台风动向。当然，锁定台风动向的同时，我们还来锁定一下什么呢？其他方面的消息。你比如说啊，昨天晚上啊，这个浙 BA 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哎呀，咱这个听众里边啊，来自金华的朋友占了。

0: 600个座位的这个游泳馆组成。那接下来选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上一轮获得我们推荐歌曲的朋友，来自我们嵊州的177啊，我们来听听177推荐了什么歌曲。177你好。
1: 路上真的太堵了。
0: 嗯，
1: 那就听一下周杰伦的花海吧。
0: 哎呦，路上真的太堵了啊，听一下周杰伦的花海。现在这个时间来到了我们晚高峰的高峰，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晚上还有台风啊，这都是风，都是风，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保持车距很重要啊。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在我们6点之前，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花海。另外在6点之后，我们将进入的是全民竞猜，还有我们的红灯停的游戏环节，所以各位开车路上堵车不堵心，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了。

0: 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2: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4: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2: 有请主持人

其实是部烂片儿。加冕和脱冕的循环使人们在笑声当中完成了对于品质和流量、精英标准和大众趣味的权威秩序的象征性的戏弄。哎呦，不愧是教授，写得真好。以前呢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呢是假币驱逐良币啊，假币驱逐劣币。行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全民竞猜的环节，来猜到的是啥呢？我们来猜到的是《牛来》这部电影，业内预计它的内地总票房最终会在多少万元？业内会预计啊，就是《牛来》这部电影，业内预计内地的总票房会在多少万元？给大家一个出价范围。

符合要求，我们直接进入摇奖池。现在的出价范围是6000万到8000万啊。目前你觉得牛来的最终票房在内地的总票房预计会在多少万元呢？6000万到8000万，7800万高了，7500万高了，7300万高了，6000万到7300万，7200万高了。好，7000万高了。来，现在最后一轮出价范围6000万到7000万，就在这个区间里边，每个人有最后一次出价的机会。程峰说了，就这

没问题。另外也要再给大家提个醒，开车路上啊，也提醒大家，这会儿呢已经开始，怎么说呢，开始刮大风了，然后天气呢也暗下来了，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下午的六点啊，就是6:17啊，8月27号的下午5点，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7级风圈的半径是250到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的阵风是11级到13级，部分海域14级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达到了这个16级。明天东海西南部的海域还有11到13级，部分地区14到15级的阵风。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呢，温州、台州、丽水以及这个宁波南部地区有这个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呢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的省防指啊继续维持2级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要抢抓台风的登陆前窗口期，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

0: 戴红的照片存着，等会儿发送过来。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边缘。主打一个定存。第二个阶段，细菌分解，在鲸鱼的肉被食腐动物吃尽以后，它的骨架就会被细菌分解了。鲸鱼尸骨体型巨大，富含脂类，分解又十分缓慢，一头大型鲸鱼可以维持这样一个绿洲存。第二个阶段，细菌分解，在鲸鱼的肉被食腐动物吃尽以后，它的骨架就会被细菌分解了。鲸鱼尸骨体型巨大，富含脂类，分解又十分缓慢，一头大型鲸鱼可以维持这样一个绿洲和里面上百种无脊椎动物生存长达几十甚至上百年。第三个阶段成为海底礁石，骨骼被分解完之后，海骨当中含有的矿物质就会慢慢的变成礁岩和沙粒，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聚集着无数生命的海底礁石，在数百年前其实是一具海洋生物的遗骸。你看鲸落何其悲壮啊。而这样的悲壮之举也不是每次都能出现的，因为鲸的脂肪相对于海水的密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很多鲸鱼死后会漂浮在水面上，有一些会随波逐流搁浅。

0: 海底的一片生命绿洲，鲸落就是海洋难得的馈赠，是悲壮的浪漫。一鲸落，万物生。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

来吧，这首歌来自于杨乃文翻唱的花园的原声，唱的《静止》。上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很好听的一首歌啊。那么再过20秒，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了，我们的红灯停最后一轮。给大家说一下游戏的规则，首先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两个要求，第一就是你所在的车道是红灯，第二呢就是照片里得让我看见红绿灯，就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来参与红灯停的游戏环节。有朋友说刚刚怎么没放那个凤舞九天呢，我刚听了一下没啥版权，不好意思喂，下次你推荐一点怎么说呢能放的歌啊。

0: 风音声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名声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继续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消息。今天下午的5点呢，它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7级风圈的半径是250到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东海海域呢，今天是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可以达到16级。明天呢，东海西南部海域有11到13级，部分地区14到15级阵风。今天一里到明天呢，沿海和镇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他部分。

0: 告诉大家，你只要把曝光调得足够低，那灯就足够红。明白吗？你只要照片足够黑，那灯就足够红。安迪就是这样的，拍得很不错。下一位朋友是来自杭州的 Flipped 啊，这位是3个月前关注我们的朋友，拍得很到位啊。我想问一下，你这是现在的照片吗？文辉大桥有这么好看吗？我天天走，拍得真不错啊。完事儿呢还给我们拍了一个特写，哎，照片很有摄影师的穿透的感觉，有视觉张力。那么恭喜这两位朋友，一位是来自杭州的 Flipped， 一位是来自宁波的安迪。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赶紧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名声996。接下来的下位朋友，再接再厉吧。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2: 原创音乐。

0: 久的把大家留下来。那再说起来啊，我特别羡慕我身边这位常伟老师
1: 啊。羡慕我什么？
0: 我听说常伟老师是第一个站上西子廊桥的主持人。
1: 嗯，
0: 当时什么感受？来采访一下。
1: 那真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0: 哎，
1: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就是当大屏打开的时候，台下挤满了驻足的游客，还真是挺震撼的啊。你也知道嘛，咱们主持人尤其像咱俩这种人来疯啊，
0: 啊，那是
1: 站在西子廊桥上，你会觉得你的状态特别的好。
0: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更向往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很多人跟我都有一个疑问吧，你说起来不就是一个商场的连廊吗？到底为什么它魅力就这么足呢？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着听众朋友们啊，沉浸式拆盲盒，解锁西子廊桥上不同的文艺盛宴，一起感受这座空中舞台独有的文化魅力。

0: 杭州最好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冷不热，吹着风坐船发呆都能坐一下午。
1: 要我说，天真你当年就该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卖卖古董，喝喝龙井，多享受。
0: 听着倒是挺幸福。
1: 哎呀，谁能想到从这么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出去，最后竟能折腾出那么多事儿。
2: 难怪杭州人都听常伟和秋雨的节目，今儿我胖爷听了，那果真是名不虚传的。

0: 十年前的工农红军，我们参加了25000里长征，
1: 信仰之火不能熄灭，鲜红的旗帜不能倒下，只有这样，纵使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一样耳金迈步从头越
0: 雄关。

0: 然的一段表演。真的，这一段雄关漫道道尽了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不屈的信仰。其实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当中，厚重的红色史诗、专业的话剧好像只能够在封闭的大型剧场当中去看，和我们老百姓隔得就很远。
1: 是的，那西子廊桥呢就彻底打破了这种固有的认知啊，把主旋律红色话剧搬到了开放式公共空间。那这里呢没有固定的座位，也没有观演的门槛，像逛街的游客呀，

0: 还真没有啊。说实话，我每天也会收到很多朋友们的私信来找我要节目单，但是这个廊桥的演出呢，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规则，就是所有的表演全程不公布嘉宾，不提前预告曲目，更没有固定的节目单。但是好处是全程不设门票啊，不用预约，主打的就是偶遇式浪漫，沉浸式惊喜，
1: 所以就是天天拆盲盒呗啊。但对于每一位观众来说，你每一次路过都是全新的体验，每一场演出都是独家限定。
0: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杭州感受转角遇到美的惊喜，邂逅不期而遇的美好。
1: 那就让我们一起相约

偏东方向约320公里，七级风圈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海域还有11至13级，部分14到15级阵风。今天夜里至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止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

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救灾。按照五亭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规定区域，切勿进电梯或入户充电。内河运输企业落实停航避风措施，船舶及时进港锚泊，加固缆绳，撤离人员，严禁冒险航行。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排涝装备设备，防止大面积长时间积水。

下面播送台风消息。8月27号17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7级风圈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至13级，部分海域14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至13级，部分14至15级阵风。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0: FM。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6: 下面播送台风消息。8月27号17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7级，风圈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规定区域，切勿进入电梯或入户充电。内河运输企业落实停航避风措施，船舶及时进港锚泊，加固缆绳，撤离人员严禁冒险航行。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排涝装备设备，防止大面积长时间积水。

入口挡水板沙袋，加强值班巡查，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在建工地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着你。
2: 下面播送台风消息。8月27号19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286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7级风圈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28号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

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请广大市民关好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小区物业全面排查小区内高空坠物隐患，预置地下车库出入口挡水板沙袋，加强值班巡查，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在建工地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

0: 在建工地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
1: 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陷阱。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毛会员每月任选，
2: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4: 民商九九六，晚上十点。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7: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6: 没有。
7: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即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下面播送台风消息。8月27号21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75公里的东海洋面上，7级风圈半径为22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27号夜里至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指已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高度警醒起来，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面高标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市民做好居家避险准备，关牢锁紧门窗，若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留意家中老人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

0: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1: Welcome
2: FM is coming.
3: I love it.

0: 炼好钢 0.9 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 0.5 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声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

巧，请喝一件多，人去楼逛，但也少了些暗淡。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几个划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几个划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说我也梦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

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

0: 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美。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城市动态在哪里？突发新闻都给你开，微信不用摇，海量资讯随便。

0: 上午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五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早晨6

0: 明显的增加，包括七阁、美女坝、九溪、盐官和老盐仓等传统的观潮热点，暗潮和回头潮呢风险陡增，盘头和丁坝附近的潮水也会骤然的抬升，极易发生意外卷人事件。那么对此呢，这个相关的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了。钱塘江省管的海塘34个口门已经在昨天下午4点就全部关闭了。那潮水凶猛是看不见的，暗潮危险更是难以防范。水利部门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公众呢要自觉的远离危险，这两天千万不要赴江边去观潮了。
1: 台风靠近，但是呢，前两天杭州等地啊依旧是阳光灿烂的，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傅良就表示了，目前呢，沙德尔距离杭州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台风自身呢有类似抽

石等高势能物质形成巨大碎屑体，高速冲向狭窄河道。河流被堵塞后，上游水位不断升高，最终冲破阻塞体并向下游倾泻，形成了巨量的泥石流。针对此类灾害的预警预防，孙宏岳也是坦言啊，确实存在较大的难度。虽然呢，吉隆口岸一侧布设视频监控等设备可

0: 讯快跑，资讯快跑。
1: 7:16，进入此刻的资讯快跑。截止到昨天上午8点，西藏的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的运20赴西藏救援。截止当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到抢险救援。
2: 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1: 今年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2: 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7:19，我们进入此刻的体坛现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男篮客场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啊，取得了这个窗口期的赛事开门红啊。杨汉森替补登场19:38，拿到全场最高的15分和9个篮板，表现不俗。其实，在这次窗口期之前呢，杨汉森没有能和中国男篮一起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那一年，也许你驾着爱车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你和那么多人一样，早已爱上了我们的频率。陪伴是舒适，陪伴是亲近，陪伴是认同。激活早高峰，一直陪着你。
2: 上午的7:31，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6点，中心位于杭州东南方向大约28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最大可能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它可能将是今年登陆我省的第3个台风。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到大。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
2: 虽然这次预判呢，这个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比之前的这个白海豚啊两个台风呢会小一些啊，但是恰逢7月，农历7月的这个天文

0: 才得知啊，上一家医院没有重新啊适配这个瞳距等关键的参数，主眼的这个主视眼啊也是搞错了。那么沈先生的这个遭遇呢，并非是孤立啊。记者从杭州12345热线查询得知啊，今年上半年涉及眼镜的投诉有354条，多与眼镜的质量欠佳、验光不准确相关。那么据了解，全国12315平台2025年接收到的眼镜投诉验光不准，在其中呢是属于高发的情况。
1: 七月，记者呢以旧眼镜度数不够为由，暗访了三家医院、十家眼镜店，结果呢，十家眼镜店竟然测出了六种不同的双眼近视度数，最高与最低相差75度。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记者走访发现啊，部分眼镜店的存在验光流程不规范。

0: 中，溃坝的风险高。那么眼下呢，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这个堰塞湖进行密切的监测，开展险情的排除工作。
1: 27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的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的援助。
0: 根据尼泊尔警方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当天的晚上9点，尼泊尔北部山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了389人。
1: 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

0: 除了买买买啊，开学仪式感也卷出了新高度啊，什么拍纪念照、买新装备、布置教室等等，网友们啊也是晒出了五花八门的这个消费内容啊。
1: 电脑居然涨了这么多，预算要超了。家有大一新生的陈女士呢忍不住吐槽，原本以为呢10000块钱的高配置笔记本预算呢算是绰绰有余了，没想到今年价格一直涨，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呢都要10000元以上，再加上一个新手机预算呢直冲20000元。还好现在啊平板用的不多，孩子决定呢不买了，把预算呢加到电脑上，不然真有一点吃不消。
0: 是，
1: 虽然心疼钱包，但是家长们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电脑还是咬牙买单。根据天猫笔记本电脑的热销榜来看，截止到8月27号，排在前三位的都是超10000元的高配置版本。另一边呢，芯片巨头高通官宣涨价，也让手机价格上调。芯片价格一涨，安卓手机都逃不过。另一边的主